0: 或者是你们你觉得你
1: 对吧，你被觉得是你的流量比较多，是吧，你们才来面试，
0: 可能是你们知道是自己感觉自己怎么样的，还是怎么样的，怎么样的流量比较忙，你感觉是起来的问题的流量比较
1: 大一个人，
0: 那你们也没有一个人
1: 在
0: 那里
1: 去了，是吧，이만
0: 이만
1: 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만이

0: 什么意思？
1: 没看到。我不是吧？这个虽然说就开始忘了，又开始就忘了，哈哈，也发誓。我们发誓，我发誓。对，发誓，那我就。我刚说好意思。就分析这意思，发誓了。
2: Thank you.